0: പരിശുദ്ധിയുടെയും പാരമ്പര്യത്തിന്റെയും പൊന്നിൻ തിളക്കം ബാലതണ്ടപാണി ജ്വല്ലേഴ്സ്. BIS 916 ഹാൾമാർക്ക് സ്വർണ്ണാഭരണങ്ങളുടെയും തമിഴ്നാട് ഹാൾമാർക്ക് വെള്ളിയാഭരണങ്ങളുടെയും വിപുലമായ ശേഖരവും പണിക്കൂലിയിലിളവും ബാലതണ്ടപാണി ജ്വല്ലേഴ്സ്, കൊഴിഞ്ഞാപ്പാറ, പാലക്കാട്.
1: സ്വപ്നതുല്യമായ ഒരു വീട് എല്ലാവരുടെയും ആഗ്രഹമാണ്. നിങ്ങളുടെ സങ്കല്പങ്ങളിലെ ഭവനത്തിന് രാജകീയ പ്രൗഢി നൽകുവാൻ ദൃശ്യ മാർബിൾസ് എന്നും നിങ്ങൾക്കൊപ്പം. അന്താരാഷ്ട്ര ബ്രാൻഡുകളുടെ പ്രീമിയം കളക്ഷനുകൾ മുതൽ ഓരോ സാധാരണക്കാരന്റെയും ബഡ്ജറ്റിനിണങ്ങുന്ന ആകർഷകമായ ടൈലുകൾ വരെ ഒരുക്കിയിരിക്കുന്നു. 40,000 ചതുരശ്ര അടിയിൽ കേരളത്തിലെ ഏറ്റവും വലിയ ഷോറൂമായ ദൃശ്യയിൽ 10,000 ചതുരശ്ര അടിയിൽ വിസ്മയമൊരുക്കുന്ന സാനിറ്ററി ഉൽപ്പന്നങ്ങളുടെ അതിവിശാലമായ ശേഖരവും ഒരുക്കിയിരിക്കുന്നു. ഗുണമേന്മയിൽ വിട്ടുവീഴ്ചയില്ലാത്ത പാരമ്പര്യം, വിശ്വസ്തത. നിങ്ങളുടെ വീടിന് ദൃശ്യ ഭംഗിയേകാൻ ദൃശ്യ മാർബിൾസ്, അച്ചുമൂർത്തി മംഗലം, വടക്കഞ്ചേരി, ഗവൺമെന്റ് കോളേജിന് സമീപം, ചിറ്റൂർ.
2: വേലകളും പൂരങ്ങളും തൊങ്ങലു ചാർത്തിയ പാലക്കാടിന്റെ പകലിരവുകൾക്ക് കൂട്ടായി അഹല്യ FM 90.4. അഹല്യ FM ഇനി നിങ്ങളുടെ വിരൽ തുമ്പിലും. അഹല്യ FM.com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കൂടാം.
1: ഇത് നമ്മ നേരം വിത്ത് RJ ഹീര ഓൺ അഹല്യ FM.
3: வணக்கம், வெல்கம். இது அகலி FM 90.4 and this is RJ Hira with you. AI-னு சொன்னா உடனே நம்மளுக்கு என்ன ஞாபகம் வரும்? சாட் ஜிபிடி, ஃபோட்டோஸ் எடிட் பண்ணுறது, வாய்ஸ் க்ளோன், ரீல்ஸ், ஃபியூச்சர் டெக்னாலஜி. ஆனால் இன்ட்ரெஸ்டிங்கான விஷயம் என்னன்னு தெரியுமா? AI ஃபியூச்சரில் வரப்போகிற டெக்னாலஜி எல்லாம் கிடையாது, நம்ம லைஃபுக்குள்ளே ஆல்ரெடி அது வந்துடுச்சு. சென்னை போலீஸ் ஒரு 19 இயர்ஸ் ஓல்டு கேஸில் 2007 இருந்த ஒரு ஃபோட்டோகிராஃபை யூஸ் பண்ணி AI ஏஜ் ப்ரோக்ரஷன் மூலமாக அந்த பர்சனை 2026 எப்படி இருப்பாருன்னு அப்ராக்சிமேட் பண்ணிட்டு ட்ரேஸ் பண்ணியிருக்காங்க. இன்னொரு பக்கம் AI யூஸ் பண்ணி ஒரு செலிபிரிட்டியோட ஃபேஸும் வாய்ஸும் ஃபேக்காக கிரியேட் பண்ணி ஃபைனான்சியல் ஸ்கேம் நடந்திருக்கு. எவ்வளோ விஷயங்கள் நடக்குது. ஒரு டிடெக்டிவ் டூலாக இருக்கலாம், ஒரு கன்வீனியன்ஸ் டூலாக இருக்கலாம், ஆனால் ராங் ஹேண்ட்ஸில் ஒரு டேஞ்சரஸ் டூலாக கூட மாறலாம். இன்றைக்கி AI நம்ம லைஃப்பில் எப்படி என்டர் ஆயிருக்குன்னு 6 இன்ட்ரெஸ்டிங் ஸ்டோரிஸ் நம்ம பேச போகிறோம். இது அகல்யா FM 90.4 அண்ட் திஸ் இஸ் RJ ஹீரா வித் யூ. முதல் பாட்டுக்கு அப்புறம் வி வில் பி ரைட் பேக். ஸ்டே டியூன். இது நம்ம நேரம்.